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ᱚᱞᱠᱟᱛᱟ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56.6 ᱮᱦᱚᱵ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ᱨᱩᱡᱽ ᱢᱩᱱᱤ ᱥᱚᱨᱮᱱ।

0: 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ᱟᱯ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ᱫᱷᱟᱯ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ᱮ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ᱞᱤᱧ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ᱼᱟ᱾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ᱟ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ᱵᱷᱟᱜᱮ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ᱞ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1 ᱥᱟᱞ ᱵᱚᱭᱚᱥ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ᱴᱟᱝ ᱫᱷᱟᱯ ᱛᱮᱞᱮ ᱵᱷᱟᱜᱽ ᱠᱚᱣᱟ। ᱛ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ᱯ ᱡᱮᱥ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ᱟᱣᱟ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1 ᱪᱟᱸᱫᱳ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ᱞᱮ ᱞᱮ ᱞᱟᱹᱭᱟ ᱟᱨᱞᱤ ᱱᱤᱭᱳᱱᱮᱴ,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ᱚᱫᱚ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ᱢᱩᱞᱞᱚᱵᱟᱱ ᱴᱟᱭᱤᱢ 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ᱱᱚᱣᱟ ᱴᱟᱭᱤᱢ ᱡᱚᱨᱩᱨ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1 ᱪᱟᱸᱫᱳ ᱠᱷᱚᱱ 3 ᱪᱟᱸᱫᱳ ᱚᱱᱟ ᱫᱚ ᱞᱮᱴ ᱱᱤᱭᱳᱱᱮᱴ ᱴᱟᱭᱤᱢ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ᱟᱨ 3 ᱠᱷᱚᱱ 6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ᱭᱤᱢ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ᱟᱜᱚ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ᱪᱮᱧᱡᱽ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ᱮᱧᱡᱽ ᱚᱜᱼᱟ, ᱟᱨ 6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ᱠᱷᱚᱱ 12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ᱥᱮ 1 ᱥᱮᱨᱢᱟ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ᱟᱜᱽ ᱵᱚ ᱵᱷᱟᱜᱽᱼᱟ,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ᱨᱚ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ᱯᱮᱨᱟᱢᱤᱴᱟᱨ ᱠᱚ ᱟᱨ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ᱢᱟᱜ ᱟᱨ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ᱪᱮᱧᱡᱽ 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ᱮᱭᱟᱨ ᱦᱚᱸ ᱪᱮᱧᱡᱽ 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2-3 ᱥᱴᱮᱡᱽ ᱨ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ᱡᱟᱱᱟᱢᱮᱱ ᱠᱷᱚᱱ ᱩᱱᱤᱭᱟᱜ 1 ᱪᱟᱸᱫᱳ ᱦᱩᱭᱩ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ᱧᱩᱭ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ᱮᱠᱫᱚᱢ 1 ᱪᱟᱸᱫᱳ ᱵᱷᱤᱛ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ᱡᱚᱛ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ᱞᱟᱦᱟ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ᱛᱚ ᱚᱱᱟ 1 ᱪᱟᱸᱫᱳ ᱵᱷᱤᱛᱨ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ᱟᱭᱳ ᱛᱚᱣ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ᱤ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ᱨᱮᱜᱱᱮᱱᱴ ᱦᱩᱭᱱᱟ ᱠᱚ ᱟᱭᱳ ᱠᱚ, ᱚᱱᱟ ᱚᱱ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ᱣ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ᱪᱮᱫ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ᱛᱟᱭ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ᱛᱟ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ᱷᱟᱵ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ᱭᱳ ᱠᱚ ᱚᱲᱟᱜ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ᱷᱚᱱ ᱠᱚ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ᱚᱣᱟ ᱠᱚ ᱧᱩ ᱟᱨᱚᱢᱵᱚ ᱮᱫᱟ, ᱥᱚᱴᱷᱤᱠ ᱯᱚᱡᱤᱥᱚᱱ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ᱯ ᱥᱟᱯ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 ᱠᱚ ᱛᱚᱣᱟ ᱠᱚ ᱧᱩ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 ᱞᱟᱡ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ᱢᱟᱱᱮ ᱯᱟᱞᱟ ᱯᱟᱞᱤ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ᱞᱮ ᱞᱮ ᱚᱱ ᱰᱤᱢᱟᱱᱰ ᱢᱟᱱᱮ ᱮᱢᱚᱱ ᱱᱟᱦᱤ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ᱧᱩ ᱠᱮᱫᱟᱭ 2 ᱜᱷᱚᱱᱴᱟ ᱯᱚᱨ ᱯᱚᱨ 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ᱧᱩ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ᱱᱟ ᱫᱚ ᱰᱷᱮᱠᱟ ᱩᱴ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ᱠᱚ, ᱡᱩᱫ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ᱸᱜᱮᱡᱮᱭᱟ ᱟᱡ ᱵᱮᱨᱮᱜ ᱟᱭ ᱛᱟᱨᱯᱚᱨ ᱟᱞᱚ ᱧᱩ ᱦᱚᱪᱚᱭ ᱯᱮ,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ᱟᱞᱯᱮ ᱠᱚᱨᱟᱣᱟ ᱠᱤ 2 ᱜᱷᱚᱱᱴ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ᱮᱫᱟ ᱟᱨ ᱵᱮᱨᱮᱜ ᱠᱟᱛᱮ ᱟᱨᱚ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0: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ᱫᱚ ᱮᱢ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ᱡᱚᱱᱚᱢ ᱛᱚᱨ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ᱱᱟᱢᱮᱱ ᱯ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1: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ᱛᱚᱣᱟ ᱵᱮᱱᱟᱣ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ᱮᱠᱟᱱᱤᱡᱚ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ᱭᱳ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ᱚᱣᱟ ᱧᱩ ᱦᱚᱪᱚᱭᱟ ᱩᱱᱟᱹ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ᱛᱚᱣᱟ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ᱮᱠᱫᱚᱢ ᱥᱩᱨᱩ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ᱮᱥᱴ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ᱟᱞᱮ ᱞᱮ ᱞᱟᱹᱭ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ᱱᱚᱨᱢᱟᱞ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ᱛᱟᱦᱚᱞᱮ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ᱟᱨᱚᱢᱵ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ᱥᱤᱡᱟᱨ ᱛᱮ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ᱦᱚᱞᱮ 4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ᱨᱚᱢᱵ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ᱨᱚᱢᱵᱚ ᱩᱱᱟᱹᱜ ᱛᱟᱲᱟᱛᱟᱲᱤ ᱚᱱᱟ ᱛᱚᱣᱟ ᱵᱮᱱᱟᱣ ᱯᱨᱚᱥᱮᱥ ᱥᱴᱟᱨᱴᱚᱜᱼᱟ, ᱟᱨ ᱯᱨᱚᱛᱷᱚᱢ 24-48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ᱣᱟ ᱦᱤᱡᱩᱜ ᱚᱱᱟ ᱫᱚ ᱩᱰ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ᱧᱩ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ᱷ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ᱞᱮ ᱞᱮ ᱞᱟᱹᱭᱟ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ᱞ, ᱚᱱ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ᱮᱱᱴᱤᱵᱚᱰᱤ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ᱤᱢᱤᱩᱱᱤᱴᱤ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0: ᱨᱳᱜᱽ 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ᱳᱜᱽ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ᱣᱟᱨ 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1: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0: ᱟᱪᱪᱷ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ᱡᱩᱫᱤ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ᱡᱩᱫ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ᱭ ᱧᱟᱢᱮᱫ ᱠᱷᱟᱱ ᱩᱱᱫ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ᱛᱮ ᱱᱟᱢ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ᱛᱮ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ᱭᱳ ᱴᱷᱤᱠ ᱵᱷᱟᱵᱮ ᱚᱱᱟ ᱛᱚᱣᱟᱭ ᱧᱩ ᱦᱚᱪᱚᱭ ᱥᱮ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ᱴᱷᱤᱠᱴᱷᱟᱠ ᱯᱚᱥᱪ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ᱯᱚᱡᱤᱥᱚᱱ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ᱧ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ᱵᱟᱭ ᱧᱩ ᱦᱚᱪᱚ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ᱚᱱᱟ ᱛᱚᱣᱟ ᱦᱚᱸ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ᱵᱟᱭ ᱵ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ᱭᱜ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ᱱᱟ

0: ᱚᱱᱟ ᱵᱷᱟᱵᱽ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ᱤᱭ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ᱜᱚᱡ ᱫᱟᱜ ᱛ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ᱩᱨᱜᱩᱢ ᱫᱟᱜ 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ᱚᱫ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ᱥᱟᱛ ᱫᱤᱱ ᱯᱚᱨ
1: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ᱟᱜ ᱨᱮ ᱛᱩᱯᱩ ᱚᱠᱛ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ᱟᱥᱟᱝ ᱠᱚ ᱞᱟᱜᱟᱣ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0: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ᱟᱭᱮᱱᱴᱤᱯᱷᱤᱠ ᱫᱚᱨᱛᱮ ᱟᱞᱮ ᱫᱚ ᱢᱟᱱᱟ ᱠᱮᱭ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ᱢᱲ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ᱢᱲᱟ ᱠᱚ ᱥᱤᱠ ᱥᱠ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ᱞᱟᱫᱟ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ᱮᱱᱥᱤᱴᱤᱵᱷ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 ᱱᱚᱨᱚᱢ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ᱚ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ᱚᱱᱟ ᱟᱵᱚ ᱵᱟᱵ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ᱮᱫ ᱮᱞᱟᱨᱡ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ᱱᱚᱨᱚᱢ ᱱᱚᱨᱢᱟᱞ ᱩᱨᱜᱩᱢ ᱫᱟᱜ ᱛᱮ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ᱟ ᱦᱟᱞᱠᱟ ᱜᱚ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ᱚᱱᱟᱛᱮ ᱯᱚᱪᱟ ᱯᱚᱪᱤ ᱜᱮ ᱵᱮᱥ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ᱛᱟᱦᱞ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ᱠᱚ ᱥᱟᱵᱚᱱ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0: ᱟᱪᱪᱷᱟ, ᱥᱩᱱᱩᱢ ᱠᱚ ᱦᱚᱸ ᱟᱞᱮ ᱛᱩᱲᱤ ᱥᱩᱱᱩᱢ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ᱩᱱᱩᱢ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ᱱᱚᱨᱢᱟᱞ 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 ᱚᱱ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ᱜᱮ ᱵᱮᱥᱟ, ᱠᱟᱨᱚᱱ ᱚᱱᱟ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ᱢᱲ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ᱚᱨ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ᱮᱱᱥᱤᱴᱤᱵᱷ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ᱩᱫᱤ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ᱛᱟᱦᱞ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ᱯᱤᱰᱤᱭᱟᱴᱨᱤᱥᱤᱭ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ᱞᱟᱜᱟᱣ ᱵ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ᱱᱮᱥᱮᱥᱟᱨᱤ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ᱩᱢ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ᱠᱨᱤᱢ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ᱮᱠᱫᱚ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ᱫᱚ ᱵᱮᱥ
1: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ᱟᱵᱚᱱ ᱠᱚ ᱠᱨᱤᱢ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ᱤᱱᱟᱹ ᱛᱮ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ᱤᱱᱠᱟᱹ ᱛᱮᱜᱮ ᱨᱮᱜᱩᱞᱟᱨᱞᱤ ᱫᱤᱱᱟᱹᱢ ᱞᱮᱠᱟ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ᱟᱪᱷᱟ ᱡᱚᱫ ᱯᱷᱟᱨᱪᱟ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ᱩᱱᱟᱹᱜ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ᱟᱹᱭᱥᱟᱹ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ᱞᱮ ᱢᱮ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ᱮᱵᱮᱫ ᱠᱮᱫ ᱩᱱᱤ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ᱮ ᱪᱟᱸᱫᱚ ᱱᱚᱣᱟ ᱩᱢᱮᱨ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0: ᱱᱤᱭ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ᱚ ᱨᱳᱡᱽ ᱢᱟᱱᱮ ᱰᱮᱞᱤ ᱛᱩᱯᱩ ᱠᱚ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ᱠᱨᱤᱢ ᱞᱚᱥᱚᱱ ᱠᱚ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ᱢ ᱧᱩ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ᱟᱭᱳᱣᱟᱜ ᱛᱚ,
1: ᱟᱪᱪᱷᱟ,
0: ᱚᱱᱟ ᱜᱮ ᱡᱚᱢ ᱫᱚ ᱚᱱ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ᱫᱟᱜ ᱠᱚ ᱧᱩᱭᱟ ᱥᱮ ᱵᱟᱝ?
0: ᱵᱟ, 6 মাহিনা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ᱮᱠᱫᱚᱢ ᱫᱟᱜ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ᱛᱚᱣᱟ ᱟᱭᱳ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ᱨᱮ 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6 চাঁদো ᱩᱢᱮᱨ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ᱫ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0: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ᱝ,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3 চাঁদো ᱯᱚᱨᱮ ᱫᱚ?
0: 3 চাঁদো ᱯᱚᱨᱮ ᱦᱚᱸ ᱫᱟᱜ ᱫᱚ ᱟᱞᱮ ᱯᱟᱞᱮ ᱞᱟᱹᱭ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ᱫᱤ ᱞᱟᱡ ᱵᱟᱝ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ᱚᱣᱟ ᱛᱮ, ᱥᱮ ᱟᱭᱳ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ᱩᱱ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ᱭ ᱞᱟᱡ ᱵᱟᱝ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ᱨᱟᱜ ᱫᱟᱭ, ᱛᱟᱦᱞᱮ ᱰᱟᱠᱛᱟᱨ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ᱮᱠᱮᱡᱽ ᱡᱩᱫᱤ ᱱᱤᱦᱟᱹᱛ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ᱷᱟᱱ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ᱞᱚᱞᱚ ᱫᱟᱜ ᱛᱮ ᱦᱮᱰᱮᱡ ᱠᱟᱛᱮ ᱥᱴᱮᱨᱤᱞᱟᱭ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ᱳᱛᱚᱞ ᱠᱚ ᱭᱟ ᱪᱟᱢᱚᱪ 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ᱴᱮᱨᱤᱞᱟᱭᱤᱡ ᱠᱟᱛᱮ ᱚᱱᱠᱟ ᱥᱟᱯᱷᱟ ᱛᱤ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ᱯᱨᱤᱠᱚᱥᱚᱱ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ᱡᱚ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ᱛᱚᱣᱟᱭ ᱧᱩ 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ᱩᱱᱦᱚᱸ ᱟᱭᱟᱜ ᱛᱤ ᱠ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ᱤᱫᱤ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ᱢᱚᱪ ᱠᱚᱛᱮ ᱡᱚᱢᱮᱫ ᱟᱭ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ᱞᱚᱞᱚ ᱫᱟᱜ ᱛᱟᱹᱨᱩ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ᱩᱰ ᱯᱚᱭ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ᱱᱥ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ᱮᱴᱟᱜ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ᱮᱢᱟᱭ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ᱞᱮ ᱟᱨᱚᱢᱵᱚᱭᱟ 6 মাহিনা ᱯᱚᱨᱮ, 6 মাহিনা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ᱵᱟ 6 চাঁদো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ᱟᱞᱮ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ᱟᱭᱳ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ᱞᱮ ᱞᱟᱹᱭᱟ ᱮᱠᱥᱠᱞᱩᱥᱤᱵᱷ ᱵᱨᱮᱥᱯᱷᱤᱰᱤᱝ, ᱱ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ᱚᱱᱟ ᱯᱷᱤᱭᱩᱪᱟᱨ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ᱱᱮ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ᱨᱮ,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6 মাহিনᱟ ᱡᱮ 6 চাঁদো ᱡᱮ ᱯᱟᱨᱚᱢ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ᱯᱚᱨᱮ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ᱛᱚᱣᱟᱛᱮ ᱟᱭᱳᱣᱟᱜ ᱛᱚᱣ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ᱯᱩᱥᱴᱤ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ᱳᱡᱚᱱ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ᱜ ᱛᱟ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ᱜ ᱛᱟᱭᱟ, ᱛᱚ ᱚᱱᱟ 6 মাহিনᱟ ᱯᱚᱨ ᱠᱷᱚᱱ ᱟᱞᱮ ᱞᱮ ᱟᱨᱚᱢᱵᱚᱭᱟ ᱥᱚᱞᱤᱰ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ᱢ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ᱢᱟᱜ, ᱫᱟᱠᱟ ᱠᱚ ᱥᱮ ᱜᱩᱦᱩᱢ ᱛᱤᱠᱤ ᱠᱟᱛᱮ ᱮᱠᱫᱚᱢ ᱜᱩᱦᱩᱢ ᱢᱟᱱ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ᱛᱤᱠ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ᱤᱪᱲᱤ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ᱢᱤᱥ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ᱢᱟᱜ ᱠᱚᱵᱚᱱ ᱞᱟᱹᱭᱮᱫ ᱫᱚ, ᱢᱮᱱᱢᱟ ᱦᱟᱹᱠᱩ ᱛᱚᱣᱟ ᱵᱮᱞ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ᱮ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 ᱟᱨᱚᱢᱵᱚᱭᱟ ᱫᱟᱠᱟ 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ᱱᱮ ᱜᱩᱦ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ᱟᱵᱟᱨ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ᱮᱞᱮ ᱠᱚᱨᱮ ᱮᱞᱟᱨᱡᱤ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ᱛᱮ ᱮᱢ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চাঁদ পর্যন্ত।

0: ᱠᱤᱪᱷ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ᱢᱟ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ᱫᱷᱟᱨᱟ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ᱚᱱᱢᱚᱛᱚᱨ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ᱛᱮᱨᱚᱢ ᱨᱟᱥ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ᱨ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ᱪᱚᱞ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ᱴᱷᱤᱠᱟ ᱥᱮ ᱵᱟᱝᱟ?
1: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ᱞᱮᱭᱟ ᱮᱠᱫᱚᱢ ᱠᱤᱱᱛᱩ, ᱠᱮᱱᱚ 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ᱭᱨᱮ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ᱱᱚᱢ ᱠᱚ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ᱚᱱᱟ ᱫᱚ ᱮᱞᱟᱨᱡ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ᱠᱷᱚᱛᱤ ᱠᱚ ᱦᱩᱭ
0: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ᱱᱚ ᱟᱵᱚ ᱟᱭᱱᱚᱢ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ᱨᱟ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ᱚ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ᱮᱞᱟᱨᱡᱤ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ᱫ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ᱥᱮ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ᱴᱚᱠᱥᱤ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ᱨᱟᱯ ᱢᱟᱱᱮ ᱮᱯᱷᱮᱠᱴ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ᱦᱳᱭ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ᱯᱟᱱᱛᱷ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ᱢ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ᱨ ᱟᱢ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ᱯᱚᱨᱟᱢᱮᱥ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ᱢ ᱮᱢ 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ᱟ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ᱟᱹᱰᱤ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ᱩᱨᱤᱢᱟ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ᱛᱚ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ᱪᱚᱠ ᱫᱚᱢᱚᱱ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ᱹᱯᱩ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ᱫᱷᱩ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ᱚᱰᱟᱨ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ᱪᱮᱛᱟ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ᱫᱤᱡᱚ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